0: 我建设。
1: 建设什么？
0: 应该现在可以让你提供那个设备。
1: 放在你这边。
0: 报告 G20275。
1: G20275。
0: Gillen Drive and Mesa View Drive, Colorado, Edward Tom King, Paul 12, Toyota Matrix.